0: 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打开手有张口就来，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这些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交街头暗号。
3: 是的，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

0: 47.1% 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当中，很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常感到词穷。
1: 一些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那么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经常使用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来听

0: 鸟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1: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2: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

0: 别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

0: 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格曼奇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棒、三棒、四棒的，无论是哪个棒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

0: 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

0: 级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

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米95，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米92，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38，也就是说提升了1.54米，反超燕子怡来到了第一位。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燕子怡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而随着燕子怡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据我的观察。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

0: 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

0: 迎来南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暂没有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曾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有人蓄意破坏。此刻提示，今晨五点，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方向约20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

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方向约20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流动性调控如何实现按日校准？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是用七天期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1: 今年六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八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0: 打个比方，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

0: 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1: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0: 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

0: 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1: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

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0: 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

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

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

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

0: 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

0: 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您温暖不动。
1: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种群规模持续扩大。请听总台记者张丽发回的报道。
3: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

0: 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

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北方地区因为降水比较少，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维持在接近或者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将会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地区夜里气温下降的速度比较快，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呢，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到20度。城市当中，比如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

南海热带扰动昨天上午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可能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1: 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1: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

0: 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

0: 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1: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策都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

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

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

0: 号码，他说应该就是这个车，他有点激动，说话都有带点哭腔了感觉。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又给他拍了视频，然后让他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最后确认就是这辆车，我也挺激动的。
1: 激动之余，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把成功寻车的消息分享到网上，无数网友在评论区为兄弟俩的善举点赞。考虑到雨夜路滑，

0: 坚强点。
1: 哦，没事没事，坚强点。不容易，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生活的路还很长，你还小，以后好好学习。
2: 面对女孩的感谢，郭振江兄弟说自己也是举手之劳，只希望女孩能好好照顾自己。
1: 加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0: 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生活方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自己才会越来越好。
1: 网络之上从不缺少真实滚烫的人间温情，人们愿意向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彼此守望相助，就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最治愈的力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9: 美在旋。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战胜五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展开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女单选手陈幸彤、陈毅晋级半决赛，男单选手周启豪止步八强。半决赛当中，陈幸彤将面对现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陈毅将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此刻提示，俗话说秋吃梨燥不欺，作为秋天最应季的水果，梨就是行走的汁水炸弹，清甜水润，男女老少都爱吃，梨能够润肺。

0: 局。
1: 总台记者探访全球飞机海难修，政策赋能降本省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
6: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5: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

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

0: 现实阻力。
1: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0: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同时啊，也有像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是首次来到海南自贸港进行维修的飞机。维修工程师朱志勇说，
1: 他到这里来做的是12年检的一个高级别定检，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第一架引进的匈牙利进境的维修服务的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的维修的范围大概覆盖的是

0: 域拓展我们的市场，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那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3: 但当第一。

0: 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2: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0: 据证明火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日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日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

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

共生，办好尖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

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

0: 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1: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0: 住。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1: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

0: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
1: 便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2: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

0: 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信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1: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0: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信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

0: 雪。辛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1: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敬，但终于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0: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2: 现在变成四年级了。
0: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誉文小学五个字，挪不动步。
1: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

0: 有言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信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1: 他很冷静，他是人，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缘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0: 信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

0: 希望贵基金会能够接资料吧。写完这个我回电话了。
1: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
2: 几乎见缝插针。
3: 上华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抖音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负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2: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

0: 是，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借贷卡片。
1: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

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

0: 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1: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2: 包然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3: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字与文字出狱。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产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0: 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路基工程进度超过97%，桥梁涵洞工程进度近96%，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整体通车条件日趋成熟。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小波：
1: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

0: 将持续联守安全底线，联保质量关口，精细化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1: 安南高速建成通车后，将会大幅优化黔西地区的路网结构，畅通贵州通往云南、衔接东南亚的横向交通大通道，直接惠及沿线230万群众。沿线实现8个乡镇30分钟上高速，覆盖17个少数民族村寨，同时将有效激活沿线的资源优势。

0: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八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并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1: 为了确保供暖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地带，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本次梳理的相机素材均拍摄于今年上半年。去年上半年仅有6个监测点记录到川金丝猴活动踪迹，今年同期的活动点位实现

0: 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听到动静，正在进行接车作业的客运员张涛快步赶到旅客身边。
1: 当时没有多想，本能性地冲上前查看旅客的情况，发现旅客倒地后没有意识，呼吸比较弱，但是有脉搏，随即我们拨打120。
0: 与此同时，一条高效的救援通道迅速建立，张涛立刻通知值班人员将 AED 设备送到现场备用。
1: 在等候120的过程中，发现这名旅客四肢开始抽搐，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旅客抽搐停止，没有脉搏了，四肢是僵硬了。
0: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征得旅客丈夫同意之后，张涛立即对其开展心肺复苏按压，配合人工呼吸。
1: 大

0: 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

这艘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有一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 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

和台达省、交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

0: 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0: 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1: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

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

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

0: 挑战在于过去六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

0: 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十一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1: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0: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

0: 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

0: 等领域。
1: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

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中方将。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在文旅服务专题

0: 是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1: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对，因为外国游客他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十三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
1: 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的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

0: 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倾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1: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以后，最终会去向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的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的重生全过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闻进行时。
1: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何以成为战略情报？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都带来严峻挑战。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筑牢了严密的寄递数据安全防线。从运单信息最小必要采集，到电子运单加密与去标志化，从境内加密存储到违法泄露追责，有力守护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寄递物流数据安全。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1: 关键核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

与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利比亚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

0: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接下来为您带来总台每周质量报告，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
1: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横栏、小栏等产业重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见。

0: 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1: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三 C 认证的
0: 产品。
2: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0: 我们有过三 C 的。
2: 这款是过三 C 吗？
0: 这款就没过。
2: 这款没过啊？哦，那就怎么还打上那个？
0: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

0: 那就怎么还打上那个呢？
1: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2: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九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0: 可调的吗？
3: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自己要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0: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1: 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2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

0: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1: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啊，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2: 那个国内销售呢？
1: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2: 啊，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
1: 啊？嗯，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吗？
2: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区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呢？
1: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2: 准备卖到哪里？

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蔡卷云：从门店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阐明产值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

0: 质量督查组对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浙江金华市金汉防护用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在仓库里督查组发现了用五芳斋大米袋子装着的原料。
1: 这里呢是金华的一家生产这个安全头盔的企业，那么督查组的检查人员呢在这家企业的这个仓库里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有这么五袋这样的外包装显示是五芳斋大米的这个原料，但实际上打开以后发现呢里面并不是大米，而是这样的一些颗粒。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2: 做面罩的头部袋子。
1: 头部的袋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成分是

0: 实，只有对粗细骨料进行合理的级配设计，才能保障混凝土的工程质量符合要求。
1: 质量督查组专家李文超：
2: 如果说有不同的级配，你们应该有明显的这个分隔，对不对？你看现在这块的粗骨料和这块的细一点骨料，其实中间呢并没有明显的分隔。如果我们的铲车师傅他不知道的情况，我就把这块全部当一种材料去使，那实际上它是不同的材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级配，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强度，就是我们的现场管理

0: 质量督查制度实践，完善督促检查与整改落实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督查权威性与影响力，更好彰显质量督查的利剑作用。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

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

0: 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下午两点钟呢，位于距离越南顺化市北偏西方向约6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那在热带低压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咱们国家海南的强降雨呢是已经下了2天，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的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预计今后3天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仍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九月十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

0: 比增加近 80%。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呢，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了明年的专题展位。主持人，
1: 那下一步有哪些举措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呢？
0: 在闭幕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司二。

0: 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

0: 也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

0: 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

0: 将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高，因此啊就设置了相关的培训。这个接地气的课程迅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代青年社会常识教育的深度讨论。
1: 根据此前的一份媒体调查显示啊，近90%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超过70%学生曾经因为不懂医保报销、租房签约踩过坑。哪怕是硕博群体，面对合同理财相关事项，不少人依旧一知半解。
0: 我们总说啊，这些是生活常识，可是常识也不等于天生就会啊。此前南京传媒学院开始

0: 贴合日常，适配未来的实用教育。
1: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成长，适配生活。书本学识构筑人生的高度，而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筑牢人生的根基。
0: 既能读万卷书，也能懂世间事，从容应对独立生活与社会考验，才能让青春成长更扎实、从容、有底气。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

0: 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1: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0: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1: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
0: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其实案件的最先

0: 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1: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

0: 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97年结婚吧，他也爱学这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1: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信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0: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

0: 那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其实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1: 他一世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0: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

0: 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1: 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

0: 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

0: 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九月到十月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未来两到三天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注意防范。那预计后天十五号开始，海南本轮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十六号呢将会趋于结束。除了海南的强降雨之外，未来十天咱们国家

明同期显著偏多。其中今两天西南一带降雨相对比较弱，普遍是小到中雨，而后天15号开始一直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好的，李可亮。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

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

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

0: 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1: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说

0: 当然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2: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

0: 主要在于这两点，
1: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2: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3: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1: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

0: 出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大模型厂商把顺利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0: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

0: 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0: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

0: 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1: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
2: 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她越退不出来。
1: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饭局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神器，有的呢号称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2: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是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

0: 表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
1: 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

0: 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根据目前已经

0: 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以此来给法国政府制造麻烦。不过，究竟是不是恐怖袭击事件，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1: 如何区分是个人报复社会，或者说呢这种恶意的刑事犯罪事件，还是呢跟恐怖袭击事件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区分呢是从进行这一次破坏活动人的作案

0: 恐怖组织有关联，这样的迫害行为呢，是为了达到宣扬他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呢，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就属于恐怖袭击事件。所以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

0: 四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的恶性事件，已经再次给法国的铁路安全敲响了警钟。李伟表示，
1: 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是呢人员的受伤，再一点呢，它对整个的列车呢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一点呢，影响到列车的正常的运行的整体的时间，它也对社会呢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和冲击，因为大家不知道你下一次再坐列车会再遇到这样的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无论这一起事件

第一到第三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

0: 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周末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0: 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格曼奇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磅、三磅、四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九天之

天夜间会有大雨，明天后天会有中雨。广西防城港今天夜间到16号会持续出现中雨的天气。而未来十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将会超过6天，特别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将会比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其中15号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同样也要警惕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的渠县。

0: 在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1: 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于14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会晤。这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

0: 目前联系救助人员吗？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

落实各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

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交流互鉴。

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

0: 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

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0: 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

0: 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价

0: 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0: 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

0: 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 造成44人受伤， 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 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 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 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

0: 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

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

涨幅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五千块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

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

有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存档，所以它没，它其实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到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

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

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办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

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

0: 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
1: 哎，
0: 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
1: 哦，
0: 小一半啊，将
1: 嗯，
0: 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

买家。买家是谁呢？OpenAI 呀、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

0: 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1: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

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应该是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鲍老师的也是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

0: 2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1: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记"，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记啊，最贵手机记，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

0: 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吗？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1: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哈哈。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

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

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这个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

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是怎么在销量

0: 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剔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
0: 你
1: 的。
0: 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

点，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

0: 沉甸甸，下腰，就像向大地鞠躬，这就代表稻谷成熟，可以丰收了。收割机轰隆隆跑过去，把稻谷收回来。稻谷经过晾晒、脱壳，脱掉黄黄的外壳，才变成我们看见的白白胖胖的大米。
1: 哇，一粒米要经过春天、夏天，一直等到秋天，好几个季节的努力

谷里的营养。炎炎的夏天到了，火辣辣的太阳照耀，大雨哗哗的落下，莉莉借着阳光做光合作用，把土壤送来的营养变成成长的力量，一天天长高长大。农民伯伯常常来到田间，帮他除掉抢营养的杂草，赶走害虫，细心守护秧苗成长。夏天的风轻轻吹过，莉莉长出了稻穗，开出细细小

接下来我们把骨壳轻轻剥开，听，咔嚓一声，硬硬的外壳裂开，露出里面白白圆圆的米粒儿，这就是我们平时煮饭吃的大米。脱掉骨壳才能做成离不开水、空气还有刚刚好的温度。庄稼的根部会从土壤吸取生长必需的营养，再借助阳光制造养分。庄稼的成长依靠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伯伯

0: 拔剧院时间里呢，我们接着收听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的第十七集和十八集。
1: 奇小怪跟妈妈说起了学校里的事儿，说了高兴笑来，立刻不敢动了。
2: 怎么回事？你带小怪上的什么学校？
3: 反正是个小学。
2: 什么小学呀？
3: 就是那个乐呵小学。
1: 妈妈一听是乐呵呵小学，一下子把筷子摔在了桌子上。因为上错了小学，妈妈和齐大怪

0: 你也到外面站着去。
1: 说完，妈妈趴在餐桌上，奇小怪害怕妈妈继续哭，就不走。妈妈看他不动，又一指外面，让他赶紧出去。奇小怪看到奇大怪在外面朝他招手，这才走到了外面。门外面是奇大怪用木头搭的一个回廊，就算下雨也淋不着。奇大怪被罚站的时

0: 我要是一边罚站，还一边吃饼干，也太没心没肺了。你妈妈看见了，会更生气的。
1: 哦，好像有道理。
2: 奇小怪不再说话了，可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了新的问题。
1: 爸爸，妈妈为什么非要

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

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

0: 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

0: 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

0: 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

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

0: 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

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

0: 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

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

0: 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15五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的落脚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出乎您的？
1: 其实这个呢一直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过去呢，不管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还是辅助驾驶的这个装车率，它呢更多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再有一个，它吃到的更多的是政策红利。很多产品呢，并没有具备非。

0: 好像在一些底层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依然不能够被称为是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那么就是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1: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

0: 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1: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国货确实有一些优势。
0: 就是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比较可气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来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却在做的时候做不太好，是这么理解吗？
1: 是这意思。因为一个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大伙认为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

0: 那么不一样，可能大差不差的，尤其是国产系统，有时候能够在虚拟机上去跑安卓，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开发它的原生的应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量身定制，最能匹配它、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说，我们这车机大屏里头一个一个的 APP， 其实都是相应的软件开发商在后面做的工作。
1: 嗯，啊，那在规划当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目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来看，就是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它的技术难点和乘用车是有哪些本质区别，才有这样的差异呢？
0: 这里边主要一个还是电池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呢，

0: 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

0: 未来的关乎到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的这个东西，这不容许它有任何的闪失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高频震动，比高频震动更要命的是它，尤其是封在那个控制器里面，它周围都是800到1000伏的电压，
1: 嗯
0: 啊，而且是高频的交变，
1: 嗯，
0: 它就

0: 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
1: 嗯，
0: 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1: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0: 对，
1: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物种一样，燃油车它也有它的独到的一套发作系统，它可以被称为是智能汽车的大脑。那也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要想了，我们平时用手机啊，我们说这个芯片的它的效率不太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发热的现象。

0: 是非常严的，而且即便是有牌照的这个车，也是限定路段、限定车速，还有限定一些驾驶动作，啊，并不是让他由着性的在这个路上可以放飞自我了。这还是 L 三。那么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 四，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
1: 嗯，
0: 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啊，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

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多的，这是现阶段来看。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就是相对比较统一，就刚才提的摄像头视觉的方案，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三者合

0: 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
1: 嗯，
0: 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
1: 嗯，
0: 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云端了。

0: 点。再举个形象的例子，这儿有一条马路牙子，就是硬路肩啊。我们视觉方案也好，激光雷达也好，扫到它了啊，知道这是道路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时候，这个路面已经敷设了磁性啊，或者带一定的电磁感应装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接收装置，那么车一扫到它，就感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这么着也不用视觉了，也不用激光雷达了。
1: 哎，但是您提到这个路边装置的话，它会不会就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会更高一些呢？那重新铺装这个的相关的传感器啊什么的，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同时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
0: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每一个

0: 交通的节点上，比如啊红绿灯，
1: 嗯
0: 啊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
1: 嗯
0: 等等，他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啊物理边界，说告诉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还是实线了，他会直接把导向信号预埋在路下面，这个其实成本并不高，
1: 嗯
0: 啊，这还说的是路的一部分，甚至未来呢就可以把路上面的整个交通流量信息传输到车里，
1: 嗯，
0: 还有动态。

0: 拥堵等等，包括有故障和事故车的时候提前向后车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
1: 嗯
0: 啊，那么云就不用说了，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 6G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

0: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在生成答案的过程当中产生幻觉。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又有没有可能让它产生了某种 AI 幻觉，然后给我们的行车安全造成风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能够解决传统智能汽车的哪些技术痛点，同时它的风险现在已经很好的规避了吗？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解决的是哪些痛点呢？就是说，传统的智驾的算法是人工啊，按照老司机的开车的方式，还有现有的这个交通规则，把它写入到

0: 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

0: 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1: 就是躲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0: 对，这么着，不管是他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眩光，这个很人性化吧？
1: 嗯。
0: 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
1: 嗯，
0: 直接就把那个车切出一个豁口来，
1: 嗯，
0: 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坠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

快速的粘住划开这粘住的循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性变，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

0: 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里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的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准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居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

0: 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式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分41秒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

也明明就是一个小这个状态，然后他的对手呢人高马大的都比他壮一块高一头，然后他能够一路上面连胜那么多的比他大的对手，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冠军。但再想想，其实之前也提到他在今年法网上面就曾经闯进过决赛，当时他还只有15岁啊，然后就可以在连续的三项大满贯当中都打进决赛。

孙一楠从他的两位偶像身上也是汲取到了非常强大的能量，所以说从李娜到郑钦文，然后再到以后很多像孙欣然所代表的一批小花，这就是偶像的正作用。我们说网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怎么带动起来的，就是要先有一个先驱，然后呢影响后来的一批人，再后来的这第一批再去影响第二批，再成指数级别的这种增长。相信孙一然所代表的这种年轻的后起之秀，他们现在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晚上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感慨，孩子特别的老道，对吧？在美网参赛接受英文的采访都非常的放得开，谈吐非常的得体，完全就是从小和职业来接轨的这种成长。

尤其是像孙兴元这种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还是这种孩子的骨架，如果去在成人组当中过多的参赛，其实 WTA 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甚至是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限制他们成年组的参赛数量，不让他们打太多比赛。当然了，中网给孙兴元这样一张外卡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让他去学习一些东西，感受一些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千万不要给他过早的背上太多的期许，那就期许就会变成包袱，包袱以后一旦会输球。而且我估计真正让他去投身职业成人组的赛场，而且一上来就要打中网这种最高

啊，一般开局再破一局，那全场比赛就被他扭转过来了。但莱巴金娜最强的一点就是丝毫没有在决胜盘当中受到影响，反倒是决胜盘他再度提档，整个数据是打出了近乎完美的表现，什么制胜分15个，非受背进15只有6个，这几乎达到了一个战胜的模式，所以他赛后也只能拿自己的球拍来撒气，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这场比赛原本是输不起的，反倒是决胜盘又被打得如此的没脾气。不过赛后发布会我倒是注意到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承认今天不是自己打得不好，而是对手打得更好。

福康宁。嗯，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舞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舞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

0: 飞溅生花，鹤露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1: 好，
2: 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0: 谢谢。
2: 啊，来。
3: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
2: 哦。
3: 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牢，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了呀。

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抹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十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啊？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

0: 三事，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1: 好，
2: 好，
1: 可以，
2: 可以，
1: 可以。
3: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4: 其实他们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5: 词儿都忘了，
4: 对，
5: 手机都
4: 差不多了
3: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

0: 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哎，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1: 那坐这来。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儿道有灌穴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碎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己汗梨，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

0: 蛇矛枪，
1: 丈八蛇矛枪，
0: 虎头战金枪，
1: 虎头战金枪，
0: 冰铁点钢枪，
1: 冰铁点钢枪，
0: 五勾神飞亮银枪，
1: 五勾神飞亮银枪，
0: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1: 啊，
0: 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0: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解说。
1: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0: 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

0: 星星正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
1: 那哪来的血呢？曹兵曹将啊！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

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型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

歌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白青稞是王后，黑青稞是侍卫的说法，足见它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十三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驻清察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

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1: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

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

当年的风光，早就随水流走了。但这股子精气神儿，得靠你们。

0: 无阻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1: 谢谢你，冰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牛牛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

0: 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苏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1: 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2: 以前的水呀、啊，都是高富水、湖咸水，喝得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那滋味甭提多哏了。
3: 这个路边人，
4: 哎，大哥，我们这边我负责。
3: 你负责这儿嘞？
4: 啊，对。

0: 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

在北京，晴在那儿，在宿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0: 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
1: 对吧，你们看着你们不大早。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

0: 想知道妻子辛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

0: 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得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1: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

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1: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

0: 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2: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

0: 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1: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基地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

0: 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1: 此外，基地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

0: 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1: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2: 按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1: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

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

0: 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

0: 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

0: 核心技术壁垒究竟在哪儿？咱们普通民众未来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出行变革？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解读这一份关乎到每个人未来出行的规划。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成绩斐然哈。其实说到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15/5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

0: 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1: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高端的车规级的芯片，
0: 还是芯片问题
1: 啊？芯片，因为我们看，所有的厂商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用的骁龙的
0: 啊，对，是
1: 啊，从8155。到8295到这个啊，都是整个的骁龙的8系列。还有一说，我们的智驾的芯片，用的是英伟达的，

0: 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1: 啊，对，
0: 看起来好像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1: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

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才会有一定的出货量，才能达到普及。有一定的出货量以后，外围的这些软件的开发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

0: 秋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清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4: 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

0: 是它，尤其是封在那个控制器里面，它周围都是800到1000伏的电压，
1: 嗯
0: 啊，而且是高频的交变，
1: 嗯，
0: 它就存在一个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抗腐蚀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在沿海，啊，高湿度和高盐分的环境里头，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说不说这芯片，就这个电机，
1: 嗯，
0: 电机就是车用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密度，还有它对散热和转速方面这个要求。

0: 缺液呀、啊。
1: 嗯，
0: 其实大伙不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绝大部分都是几十度的常温，但是就是那么几个部件需要强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
1: 嗯，
0: 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1: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0: 对，
1: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

0: 没有多次听到，不太熟悉的叫高度自动驾驶，这个具体是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如果说分级的话，它大概分到哪儿？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好像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完全可以让把整个驾驶安全交给车辆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会有更高的这种驾驶自动驾驶吗？
1: 咱们先说一下 L2、L3、L4 这个区别哈。L2 就是现在的叫

0: 几十台车，
1: 嗯，
0: 啊，国内也有，也有，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展示，
1: 嗯，
0: 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路的这样一个成熟度。
1: 是，起码在 L 四级的时候，我们人类还能够接手。但是您刚才提到 L 五连方向盘、驾驶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起码从
0: 坐在上头了。
1: 对对对，只能从现阶段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

0: 的是一个体系化能力，
1: 嗯，
0: 而不是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
1: 嗯，
0: 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
1: 嗯，
0: 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

0: 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
1: 嗯
0: 啊，那么云就不用说了，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6G，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信号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在车速很

0: 别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
1: 嗯
0: 啊，它是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
1: 嗯，
0: 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我还没有
1: 学会这个呢。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

0: 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1: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

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踩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一定要正确的响应，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啊不能有泄漏啊，不能有卡滞啊，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

0: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讲的就再说一下，比如硬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

0: 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1: 那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

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他们当护卫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盒，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

0: 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出。

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

0: 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吧。
1: 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

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成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

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期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

0: 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1: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

0: 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1: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0: 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1: 丁老师，
2: 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

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信，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鑫啊，那么我。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

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鲍老师的也是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来，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

0: 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

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得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0: 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二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

0: 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1: 这一轮的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止发生在这个手机，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来保持自己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

0: 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机的这样一个机会。
1: 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2: 上小学了，
1: 小学的
2: 对，
1: 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

0: 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1: 上小学的。
0: 小学的
1: 啊，
0: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
0: 啊，
2: 完了上初中了
0: 啊，
1: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2: 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对的。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0: 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

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嗯，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嗯，而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

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就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得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都有一点小故事。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

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叶老师说："来来来，立正，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子。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怎么说，他就给我。

0: 枣庄，
1: 嗯，
0: 在枣庄举办的那次，嗯，
1: 山东啊，
0: 哎，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0: 对，
1: 射阳县，
0: 嗯，
1: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两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0: 对
1: 啊，
0: 对，
1: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

将军呢，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都不是，曹兵曹将的。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这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

0: 们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1: 好，
2: 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

0: 地形图
1: 啊，
0: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现在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这个图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
2: 这个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0: 认识。
1: 2002年就认识了。
0: 02年那个时候，当时在学校。
1: 嗯，那个时候
2: 他是主持人，
1: 对，我主持人，
2: 说相声、演小品，
1: 对，
2: 就是不说评书。
1: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
0: 嗯
1: 啊，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

0: 张子萱、李子萱，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展示，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1: 我演的作品他不知道哪是演，从来不跟我说。
2: 没有交版权费。
1: 没有交版权费，不但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2: 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

0: 那时候好多人都是推荐，
1: 嗯，
0: 到他们的录书，
1: 嗯，
0: 什么《梦卓传奇》，
1: 嗯，
0: 也录这些书，这些书当时他也放，
1: 嗯，
0: 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1: 嗯，
0: 哎，
1: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0: 哎，对。
1: 是吧？
0: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1: 嗯，啊，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嘛，
0: 啊，
1: 二十一世纪初，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哎，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
1: 让尤其是刚出生。

凤卿，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

0: 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1: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哎，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啊，但。

0: 二也行，
1: 这也行啊，说枪战行吧？
0: 可以
1: 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情

0: 亮银枪，
1: 梅花枪，亮银枪，
0: 鸡嘴枪，鸭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0: 丈八蛇矛枪，
1: 丈八蛇矛枪，
0: 虎头战金枪，
1: 虎头战金枪，
0: 冰铁点钢枪，
1: 冰铁点钢枪，
0: 五勾神飞亮银枪，
1: 五勾神飞亮银枪，
0: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啊，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

是鹤露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露同春，春来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

星汉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晨。

0: 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看这个世界。但他没时间再做了。土路前方出现两辆黑色汽车，他一眼就认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子。他赶忙倒车，拼命向芦苇荡中退去，但背后是淀山湖，他退无可退。
1: 游天笑。

0: 把皮箱塞了个满满当当。你把金条放哪儿了？尤天笑厉声道。
1: 尤队长，皮箱里没有金条，我一动都没敢动。
0: 你把皮箱从天津路拉到这儿，还敢说一动都不敢动？
2: 尤天笑心里其实没怎么生气，叶琴。

0: 杨信呀，
1: 当天晚上8点左右，尤天笑回到市区，他直接去了北站附近的正源旅社，在那里见到了叶启年。这里表面上是一家旅社，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31集。
2: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起

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川、贺县，亦向东北之新安县、泉州，无从判定。直军元尊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泉，后以共匪纷扰富贺、龙虎关之警报纷至踏来。复奉委座电令，为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

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游记每日捷报符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节电即为功罪。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誓神仙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他在中国西南部的

0: 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

价值观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是鼓励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社会的精英毕竟只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是人群之中最平凡的那一个，也就是人中人。在我们周围，来学校做报告的多为社会上屈指可数的名流精英，灌输的是人上人的思想。当今衡量

遗憾的地方。当这些自我的真实全部表露出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你的真正的魅力。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个人魅力的踏实的人中人。那些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却有能力、有文化素养、能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中人，才是社会脊梁。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很多中国人都熟知，因为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就挂在班级的墙壁上了。

为重要。庄子所说的才与不才之间，并非教我们做一个首鼠两端、圆滑世故的导游条，恰恰相反，它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更为本真也更为自由的生存方式，人中人。在个人成长上，不必为自己贴上天才或庸才的标签，保有弹性和可塑性，不断学习，又懂得休息涵养。愿我们

0: 所以你很困惑？
1: 我的手都出汗了已经。
0: 好。
2: 很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和美意有同样的经历，复查时看到结节增大的结果，瞬间慌了神，认为这一定是危险升级的信号。事实真的如此吗？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面对这份让美意焦虑的诊断报告，专家究竟会怎么评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3: 不必过分担心。
0: 美意呢，可以暂时把汗擦一擦了。
1: 我松了一口气。
0: 就是，那得问一下我们金主任，这个为什么说结节越大风险不一定越高，该怎么理解呢？
3: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因为有关结节它还有别的指标能跟我们配合到一起鉴别。美意这个结节刚才看了一下超声，是一个无回声，再看它周围的一些血流关系。

0: 呢，从病理学上不危险。
1: 主任，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这个结节要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呢？
0: 就是这个结节对我周围组织是否有影响，比如说刺激性咳嗽，冬天了，他说我怎么总愿意咳嗽，因为他气管旁边有个结节压着他，他就敏感，吸一口冷气他就咳嗽的比较多。比如说体位性的

0: 家铺是有关的。
1: 嗯，
0: 我呢今天呢带了两张我们的 CT 的片子，这两张 CT 片子呢，左侧这个直径啊，大家看一个蓝的4.15了，够大了。
1: 对，
0: 右侧呢3.66，所以说你说是以大小来算吗？
1: 那左边更大一些呢？
0: 对，
1: 嗯，
0: 左侧有一个黑的圈圈，
1: 嗯，
0: 这是一个椭圆形，那就是我们的气管。你看这个组织呢，轮廓很完整，但看右侧那个，它被挤压扁了。它虽然3.6厘米，
1: 嗯，
0: 但是由于它密度跟周围是一样的，教你一个小小常识，我们甲状腺呢，把硬度分3种，

0: 千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

0: 备勤兼兵。
1: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解放军总医院张旭：
2: 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

0: 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
1: 哦、
0: 什么也没有。
1: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0: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
2: 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

0: 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3: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

0: 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0: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

0: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

0: 既是红色园区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

0: 在支撑。记者在周分拣装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

0: 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

0: 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0

0: 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美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

0: 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

0: 术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

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

0: 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真的多。
1: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
2: 也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3: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

0: 步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1: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

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是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

0: 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1: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

0: 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您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来充值。这个过程呢，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
1: 的确是这样，把 token 摆上了货架呢，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

0: 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2: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

0: 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6万多，驯鹿

0: 及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1: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

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

0: 位置。
1: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

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

0: 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

0: 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1: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系。

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